说港南美女很多的，很多这样的就是汉美女的了，汉美女照顾不了可以给你照顾，你没给你照顾吧，我那要我自己给我的，我不能给你照顾，没有没有。